0: 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情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0: 牵着自救，要等到伸着渡人的时候的时候。
1: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5: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 到 Y 的人。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郭顶呢是宝藏全能唱作人，既能深耕幕后，为众多歌手量身打造金曲，也能用克制温润的嗓音来演绎作品，是无数乐迷私藏的小众实力派音乐人。下面要欣赏的这首《水星记》呢，是出圈的封神之作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写得含蓄又戳心。 MV 呢更是入选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常年稳居深夜疗伤歌单榜首了。

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0: 嗨，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呢，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74，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多云，26号，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觉，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1: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3: 独立音乐时间。

全生活全知道，仲夏日照强度很高啊。正午烈日当头，大多数人都会减少日间的外出，大家呢把散步健身等活动安排在清晨和傍晚。清晨空气清爽，傍晚树荫浓密，凉风习习，居民们呢趁着气温适宜出门活动，合理的避开高温时段，保障出行舒适。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持续的高温天气呢，让清淡爽口的食物更受欢迎，各类新鲜蔬菜呢也被做成了凉拌小菜、凉面、凉粉等传统小吃，销量呢也是稳步上涨。不用长时间的动火烹饪，简单调味就能做出开胃饭菜，十分契合夏天的饮食需求，也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10:31了，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气温上升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74，依旧是良好状态。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即便天气炎热，那市民呢出行依旧是保持着良好的秩序。早晚通勤高峰，骑行呢者也会主动的避让行人，横穿道路的路人也是快速的通行。大家心平气和，不抢道，不争执，良好的出行习惯让道路始终畅通有序。

全生活全知道，树荫下的休息座位呢十分的紧俏，看到年长的路人站在阳光下等候呢，年轻市民也会主动的起身让出座位，小小的一次让座让老人得以在阴凉处歇脚，酷暑里的善意呢也变得格外的温暖了。

你想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喜牛电台，这里是喜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那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6分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

0: 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活处处有法条，听懂用好不烦恼，轻松唠嗑讲普法，遇事心理有妙招。这里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敬请您的互动参与。
1: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2: 音乐嗨一点，
3: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今天绝密档案，我们来讲述一个大名鼎鼎的悍匪——白宝山。我们在网络上搜索白宝山，点开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白宝山是重大连续杀人案犯人，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为什么会给他如此高的评价？自1982年12月开始，白宝山因多次盗窃抢劫被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后来又改判为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改判让白宝山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也导致了后来他犯下的一系列的滔天罪行。白宝山虽然只上过3年学，但是他的犯罪智商极高，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与射击技术。他所犯下的这一系列案件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一号案、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三要案。而且这起案子不仅惊动了北京，惊动了警界、军界，震动了国务院、中南海，甚至还影响到了海外。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白宝山所犯下的这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案子。我们可以查一下白宝山的照片。白宝山这个人看起来其实是一个老实人。那么白宝山杀人犯案又是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当年的法律和社会对他不公平，毁了他的一生。那既然法律和社会对他都不公平，那么他就要报复法律，报复社会。在说他之前，我们暂且不管白宝山的思维有多么极端，我们先来看看当年第一次入狱时对他的量刑。第一次，白宝山以盗窃数额600多元的物品被定为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3年的9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布了白宝山的犯罪情况。首先第一起，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的衣服两件，价值人民币10元。16号又独自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一辆，价值人民币110元。第二起，在1983年1月21号，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手表一块、旧皮夹克一件、真丝背面两个、尼龙双人蚊帐一顶、尼龙自动伞一把、女士高跟鞋等等，一共70多件，价值人民币500元。那么据此，白宝山就以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白宝山的这第一次犯案，我们前后算一下，总共偷了价值600多块的东西。当时的600多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按照刑法，他这种盗窃应该是属于盗窃金额较大的犯罪，而盗窃金额较大的按照刑法是给予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白宝山这给判了4年徒刑，看起来似乎是有些偏重。但是我们想想当时的时间，是在1983年。1983年发生了什么？这正是83严打的第一年。白宝山这等于是在风口浪尖上作案，所以判了4年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在节目开始我们说了，白宝山第一次入狱是先判了4年，后来又改判为15年。所以实际上对白宝山的最终判决在于第二次的改判，这也是改变了白宝山命运的一次判决。在1985年，当时白宝山还在服刑期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又被其他的狱友揭发了他还犯有其他的案子，总共有4起。第一起在1983年1月到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人偷盗了工厂仓库内的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了原木一根，变卖之后获得赃款500元。第二起发生在1982年8月8号，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寸黑白电视机一台。在1982年底，白宝山还是和石某在修配车间又偷窃了车胎170条，车轱辘2个，总共价值3150元，变卖之后获得赃款2855元。第四起在1982年12月17号的晚上，白宝山在某家人的院子里偷了3书包玉米，结果被事主发现，追到了门外，于是白宝山就用木棍猛击事主头部，致使其颅骨骨折，缝了9针。于是根据第二次认定，白宝山又盗窃了5000多元的物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万到15万块钱，这就属于盗窃金额特别巨大了。据此，由于白宝山打伤了一名事主，所以白宝山的这次犯案就被定性为抢劫罪，以抢劫罪判处5年徒刑，加上新的特大金额盗窃判7年徒刑，两罪合并后执行有期徒刑11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判决的4年徒刑。

0: 总共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从客观来说，严打期间给白宝山定下这个抢劫罪，这个问题倒是不算大，但白宝山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这不算是抢劫，应该属于盗窃，所以觉得给自己判了这五年抢劫罪是冤枉的，从而变得十分愤怒。当然，当时是严打期间，严打期间虽然严，但是因为盗窃就判刑11年，客观来说的确是有点长，有点重了。相对暴力抢劫来说，盗窃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犯罪。白宝山的盗窃数目虽然不菲，但是绝大部分赃款已经追回了。中国刑法的故意杀人罪里面，情节较轻的都只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危害和杀人比起来，显然是低了好几个档次，判处了11年徒刑，的确是相当重的了。其实在白宝山入狱之前，总体来说他还是一个只是有些小毛病的普通人。他盗窃的对象主要是公家的机关，盗窃的东西以工厂的材料为主，而不是老百姓。他盗窃的目的也比较单纯，主要是因为妻子生了双胞胎，家里过于贫穷，抚养两个孩子非常的困难。但是在期间，这次过重的判决却彻底的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最初判处4年徒刑的时候，白宝山的心态总体还是比较积极的，希望能够早点出狱和家人团聚。但在监狱中被狱友揭发出隐藏的案件以后，白宝山被加判到15年，这也就表示他出狱的时候都已经40岁了。于是白宝山认为自己的一生都被毁掉了，所以他开始在狱中扬言要杀人，说法律这样判他，他服刑出来以后就去杀人，去杀死那些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这种心态体现出了白宝山极度仇恨社会的心态。按道理来说，这种人只要放进社会，必然会继续犯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其实客观来讲，对于白宝山的量刑是比较重的，而在后来把他释放以后又干脆放任不管，这些都是导致他继续犯罪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法律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秩序，而至于严打这些举措，就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讲，并不能说完全对，也不能说完全错，但是也要相对的客观一些。对于重刑犯重判，罪行较轻的则可以轻判，没有必要一律的给予严重打击，从而造成一些人产生仇视社会的情绪，这样是完全不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我们都知道，白宝山案件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他在监狱中曾杀死了两个欺负他的人。可以说，在监狱中杀人是白宝山本人性格偏执的体现。他杀死的两个人固然都是人渣，三人平时也只是打打闹闹，互相排挤，白宝山确实是受了不少欺负，但是尚且还不到杀人的地步。他之所以杀人，主要还是自己病态的偏执性格的原因，这导致他对别人所施加于他的伤害非常非常的痛恨，一旦有人伤害他，他就一定要置人于死地。 1991年，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被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的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然后我们要说他的两个狱友，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的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车而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在狱中，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三人一起放牛，但是三人的关系却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所以李宝玉和傅克军都非常瞧不起他。在这三人中，李宝玉是族长，他的年龄比傅克军要大一些，但是家里不如傅克军有钱，所以两人之间也会闹一些矛盾。后来傅克军花钱买了头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宝山和李宝玉面前很有优越感。而他的马，李宝玉和白宝山是不能动的，所以因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没少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尽管如此，可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面却始终能合到一块儿。平时诸如清牛棚、起牛粪、挤奶等等这些脏活累活，他们都指使白宝山去干。如果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一顿臭骂，重则拳脚相加。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也骂不过他们。于是渐渐的，白宝山变得更加沉闷，整天跟谁都不说话。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1993年的九月，三人中的李宝玉忽然失踪了，这打破了他们三个服刑在外的北京人一起放牛的格局。面对李宝玉的失踪，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

一起过李宝玉。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去了，估计是去了石河子，因为又有什么事情，所以耽误在外边没能回来。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然没有回来，傅克君照常是不闻不问，只有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随后狱方就对李宝玉失踪开始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而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但是最终虽然是还存在许多疑点，可是因为始终找不到其他证据，这件事情就以李宝玉逃脱作为定案。半年之后，1994年3月22号，傅克君也失踪了。当天上午，傅克君的狱友朋友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以后没见到傅克君，两人还在开玩笑地说，傅克君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要不就是找女人给人扣住了，所以谁也没向中队报告。到了下午，傅克君在当地的朋友过来找他，傅克君还是不在。直到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君从21号早晨外出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于是继李宝玉之后，傅克君的失踪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当天晚上11点，监狱的卫中交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和田守水三人收监，要对他们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又安排了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这名唐姓犯人躺在傅克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在刺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摸了一把，觉得有一股腥味非常难闻，打开灯仔细辨认，才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极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污点。看见这种情况，他吓了一跳，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事情上报到监狱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过化验确定是人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了没被他带走的700块钱。而随后又有人反映，21号早晨曾看见白宝山在院子里烧棉被。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又搜出了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因为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那白宝山自然就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可是狱政科的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一审就是10几天，白宝山却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的失踪有任何瓜葛。不过劳改中队和狱政科始终认为，傅克军应该是被人所害，尸体估计已经被马匹拖到周围荒野里给埋掉了。可是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很多地方进行搜索，甚至都动用了警犬，却始终没有发现傅克军的尸体。总体来看，傅克军的失踪，白宝山的疑点确实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里
只有他。

他和傅克军两人在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的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而且棚顶上白宝山还藏了子弹和枪。第三，傅克军的被子和枕头不见了，恰恰又有人看见白宝山在21号早晨烧被子。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犯人在逃跑的时候一般都是不会把现金丢下的，这一点也十分可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不和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的离奇失踪，这不得不让人做出联想。另一方面，白宝山又始终抵赖，死不认账，但他这种死不认账的抵赖方式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了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号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牛房的。至于房间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和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溅到墙上的血点子。尽管这些辩解并不能够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却始终没有寻找到傅克军的尸体，也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而白宝山态度又死又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不过白宝山也是侥幸，最终还是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2年过后，傅克军的失踪只能作为悬案给扔到了一边。直到后来白宝山再次被捕以后，他才供认在服刑期间杀害了李宝玉和傅克军，杀死之后都埋在了监狱牛棚附近，警方这才找到了两人的尸体，其中最近的一具离牛棚只有半米远。对于监狱方面来说，一个犯人居然能在关押期间杀死2个狱友，而且还没有办法定罪，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监狱为了创收搞那些零星犯，就是造成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原因。什么是零星犯？零星犯只要交纳10000元给监狱，就能在监狱外面放牛种菜，不需要再住在监舍里。如此一来，这些犯人不但能够四处溜达，甚至还能赌博嫖娼。老狱友李清亮当年劝白宝山说，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少受点罪吧。于是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让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接到来信之后，家里也是多方凑钱，母亲借款，两个姐姐和弟弟几乎拿出了全部积蓄，凑齐了这10000块钱，汇到了新疆。要知道，这10000块在当时来讲，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白宝山成为这个零星犯以后，他就和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每人出资10000块，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这些零星犯一般都在刑期超过半数而且表现良好的犯人中挑选。另外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白宝山所在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块，然后让他们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的农垦场。如此一来，
犯人可以

0: 获得一定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而这些零星犯也分为两种，一种晚上要回监狱，一种晚上不回。晚上住在监狱外的又叫做外宿犯，他们住在监狱外的牛房里，晚上值班看牛。白宝山这样的零星犯相对晚上要回监狱的零星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够返回即可。有时候如果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闲逛。上面我们也有涉及，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傅克军等人曾经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当然，零星犯这只是问题之一。第二点是白宝山连续杀死了两个狱友，监狱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或者说是一直没有找到定罪的证据。被白宝山杀死的两个人，第一没有带钱，第二都是只剩一两年就可以释放，第三两人前后失踪只有半年间隔，第四房子里血迹斑斑，而白宝山又跟他们住在一起。我想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够猜到是怎么回事。但是监狱方面，一来其实并没有大力寻找尸体，二来也没有尽力搜罗证据，三来发现白宝山私藏的数十发子弹也没有过多的怀疑和质问，最终找不到证据，还是以两人越狱定罪，而且还把有着重大嫌疑的白宝山提前一年释放。而后来白宝山犯罪所使用的子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搞到的。白宝山前期他所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获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附近农民的羊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给扣住，要挟对方用子弹来交换，最终又从牧民手中弄到了75发步枪子弹和50发手枪子弹。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把子弹放在牛棚顶上，而是埋在了水渠附近。在释放之后，他把子弹挖出来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表面上白宝山始终一副老实模样，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而且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还注意搞好与管教和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的便利，他常常去摸鱼捉虾，还用丝网捕鸟，稍微有所收获就会把他们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于是在一段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狱警好评。1993年初，也就是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三年之后，1996年3月7号，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号，他从新疆回到了北京，带着他的125发子弹。而我们要讲述的白宝山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先到这儿，我是大腕。好，我们下期继续来说白宝山。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

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具有超凡能力的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些人能够不借助任何外力，就能够飘飘然地从地面升起来，在半空当中漂浮。据说在我国的西藏还有印度的一些地区，都有掌握了这种神奇的飞行法术的人存在，而且有的人还专门拍摄下了影像资料，来证明他们的真实性。2009年，一名俄罗斯人在树林里遛狗时，偶然间拍到了一名女童在树林中自由飞行的画面。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作飞天女童事件，也在此后又一次引起了人体漂浮术的热潮。曾经有人做过计算，人类没有翅膀，如果想利用上肢的力量飞起来，那人类需要空心的骨骼，还有大量的体内气囊，再加上增长两倍的胳膊和缩短一半的腿。如果要另外在后背等其他部位长出翅膀，那么在人身上就又会多出有更多的突出的肌肉块。这么来看的话，传说中的天使也许并没有那么漂亮。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工匠伊卡洛斯父子曾经使用蜡制的翅膀飞到了空中，但飞上天的伊卡洛斯由于离太阳太近，蜡制的翅膀被晒化，最终坠落而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曾经让一位天才少年热泪盈眶。长大后，他虽然是成为了一名画家，但是从来都没放弃过飞行的梦想。而这位少年就是人类史上的天才，意大利的万能巨人莱奥纳多·达芬奇。出于对飞行的向往，达芬奇曾经设计过蝙蝠翼状飞行器，这是一架巨大化的简化版扑翼飞机，机翼展开能够达到11米。达芬奇希望能够借助这架机器，利用人类上肢摆动的力量，像鸟儿一样飞到空中。可是这项发明最终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还搭上了他助手的一条性命，年纪轻轻的就摔死在了山坡上。在这架飞行器失败之后，达芬奇还设计过另一架类似的飞行器。

第四的飞行器，飞行员背负着这个巨大的飞行器，通过不停地蹬一个动力滑轮来驱动，而这个推动力又通过手摇曲轴得到放大，同时向飞行装置来提供动力。可是这个设计最终也只是纸上谈兵。尽管达芬奇对能量传输做出了很精细的分析，可是飞行器和人体的重量过大，人体能提供的力量却很小，根本就不成比例。另外，扑翼飞机本身翅膀过大，扇动起来所受的空气阻力也会非常巨大，因此综合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种实用的设计。500年后，2010年的8月2号，加拿大的一名航空工程师发明了一种可以真正的振翅飞翔的人工动力飞行器，类似达芬奇的第二项设计。可是这项发明虽然是成功了，但是仅仅只能在空中飞行 19.3 秒。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飞行员为此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严酷的腿部训练，而且在飞行实验结束之后休息了整整一周，这名飞行员才恢复了体力。对这名飞行员来说，其实没有摔死就已经很幸运了。既然不能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用翅膀飞翔，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在空中漂浮一阵子难度总该小一些了，于是就有传说说很多瑜伽修行者都能够在空中漂浮，甚至还有报道说在1986年的美国华盛顿曾经还举办了一场瑜伽飞行大赛，当时有20多名修行者参加了比赛，他们最低的升空高度也达到了0.6米，最高的有1.8米。可奇怪的是，这一次比赛却只留下了几张照片，并没有任何的影像记录，而且比赛时间距离现在也只不过就是刚刚过去了30年。通过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参赛选手都还很年轻，可是现如今却没有任何一位当年的参赛选手在赛后继续从事这门绝技的表演。因此很多人就认为这一次比赛有很大的炒作嫌疑，而且当时的世界各地也正好是处于神功热时期，在当时的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大师，在印度甚至还有专门用来修行瑜伽飞行技术的学校，让学员们体会生命中所谓的大欢喜，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足以使人悬空的爆发力。可是里面的学员至今所能够做到的就只是在垫子上面盘腿而坐，没有一个人能在空中漂浮停留哪怕一秒钟。很多电影中的超能力者都有靠意念移动物体甚至让自身漂浮的能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据说也有人拥有这样的能力。关于这个问题，有人专门向脑电波方面的专家进行过请教，得出的结论是，精神力通常是无法直接转化为明显的物理力量的，即便是通过放大设备也仅仅能做到可观察的程度，很难做到能够推动物体的程度。按照牛顿定律，要想让精神力大到能够把人体抬离地面，需要至少
略大于体

体重的上升力。可是依照力学的基本原理，单一的物体包括人的躯体是无法产生力的。那这么大的上升力要从哪里得到呢？有传闻说，在印度北方边远山区里的纳米罗尔村，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名叫巴亚米切尔。他修炼瑜伽已经有40多年了。据说他的身体能够在山林上空漂浮半小时之久。美国物理学家卡莱曼斯教授曾在印度各地从事研究多年，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决定去拜访这位老人。和他同行的有印度的生物学家辛格米巴尔教授、人体功能学者雷曼尔博士，以及美国科学与生活杂志的记者等等。当卡莱曼斯一行人到达之后，拜会了巴亚米切尔，并且邀请他展示一下人体漂浮的奇术。第二天一早，卡莱曼斯教授等人聚集在米切尔家门前，架起了录像机以及各种探测仪器。巴亚米切尔盘腿坐在门前的一块薄毯上，闭目养神。大约在2到3分钟之后，只见他的身体轻轻上升，大约升到了10米的高度。之后他改变了盘腿的姿势，伸出双臂，开始旋转式的飞翔，漂浮在半空中，进入了浑然忘我的状态。卡莱曼斯教授通过探测器发现，从他的身上能够喷出气体，可以将自身托起，这个原理和火箭推进器类似。可是足够托起人体半个小时的大量气体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我们在互联网上以及其他文献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这次拍摄的录像资料，也没有各位拍摄参与者的更详尽的资料。那么显然，这很可能是一次不高明的炒作。此外，尼泊尔的一些僧侣据说也可以盘腿悬浮在半空中，据说他们是使自身达到和地上的岩石相同的振动频率，从而进入悬空状态。可是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相同频率是只能震碎岩石的，而不会产生不接触的受力效果。而且在相关的纪录片中也报道过，这些人往往只能在夜间表演，而且位置固定，还不允许靠近拍摄。那么这么来看的话，这应该也是一种魔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靠精神力来抗衡地心引力仍然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印度街头，经常能够发现表演瑜伽人体漂浮术的人，他们往往都是盘着腿静止在空中，但是都需要拄着一根杆子，而且在漂浮前还要用帷幔把自己挡住一会儿，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没错，这些人确实是使用了道具，他们手中的那根杆子其实是固定在地上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切合人体曲线的铁架，铁架从表演者的袖子里穿过去，延伸到他的臀部，然后还连接着一块大铁板，让这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宽大的印度长袍挡住了这些机关，地面上的摊子
也掩盖了固定在地面上的道具，这让他们看上去就好像真的能在几个小时里都仅靠一根棍子就支撑身体悬浮在半空当中。也有更厉害的魔术师，能够仅仅用一只胳膊贴着墙面就能够在高空中不掉下来，这也是用衣服中的支架和假胳膊来达到的效果。已故的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在表演时将特制的鞋子鞋跟上的凹槽固定在舞台特定位置，从而做出前倾的高难度动作，这和这些魔术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不过估计杰克逊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项本来是障眼法的技能，却让很多狂热的粉丝青年们也的确模仿出了这项杂技。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障眼法，使得靠意念移动物体、读心术、意念控制行为，还有空中漂浮术等等超能力，至今都没有得到主流科学领域的认可，反倒是引起了魔术界的兴趣。很多魔术师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地面腾空而起，那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有些魔术师能在舞台上来回飞行，而且确实看不到有支撑物，这其实也很容易，只要用两根结实的细线系在腰的两侧就可以了。至于在飞行中为什么能够穿过铁环，那只是利用错觉把铁环在细线的周围绕了两下。还有些魔术师可以在空中漫步，其实也是利用了细线在走钢丝罢了。当然他们也一定要有出色的杂技功底。那么除此之外，最简单的人体漂浮则是利用观众观察角度的错觉，比如魔术师侧身对着大家，悄悄地把内侧的脚从鞋子里抽出来，用内侧脚跟和外侧脚夹住鞋子，内侧脚尖点地，就能够形成一两秒漂浮的效果。用镜子映照半边身体，形成对称的完整人形，只需要将一侧身体离开地面，也能够使观众感受到漂浮在空中的错觉。美国的悬浮魔术大师克里斯·安吉尔把裤子中的假腿翘在空中，自己单腿着地，从背后看也是着实欺骗了不少的观众。不过其实人类除了利用外物之外，在理论上还能通过另一种方法来达到升空效果，那就是利用磁力或超导体。超导体是一种电阻为零的金属，一般金属的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变成超导体，它可以悬浮在磁铁之上。利用力的相互性原理，也可以让超导体上方的磁铁处于悬浮状态。诺贝尔奖得主、超导体专家安德烈·海姆就曾经通过给青蛙注射磁性液体的方式，来让青蛙漂浮在超导体上方。可是在现实中，恐怕没有人会接受这种漂浮能力的改造方式。电磁铁悬浮的原理和超导体类似，也是磁铁的同极相斥。磁悬浮列车就是利用这种原理，让两组电磁铁同极相斥，从而达到悬浮效果。有些魔术师也会在自己的鞋底、腰带或马甲中安装磁铁等物质，再利用舞台下埋着的电磁铁来让自己处于漂浮状态。
所以从上面我们这些分析

来看，这个人体漂浮似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是真真正正的有这么一些奇人。我们先不考究他们这些奇术是真是假，先来看看这么一个人。印度的物理学家辛格瓦杰巴博士观察和研究人体漂浮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接触过几位有这种神奇能力的人。但让他奇怪的是，这些人都隐居在深山大泽之中，从不愿意展示自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行为方式以及逻辑思维与现代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瓦杰巴博士曾用几种现代物理仪器来探测其中的微妙，同样的也是没有结果。此外，印度的军事学家也早就注意到了人体漂浮术的存在，并且还设想能够把它们用在军事作战上，来组织一支超人军队，那这样就不怕敌方的地雷、坦克、导弹还有轰炸机的攻击了，随时都可以突击到敌人后方来击败对方，那就不必再花更多的钱来研制尖端武器了。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但印度的一些科学家却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当前科学家尚且都弄不懂人体漂浮是如何形成的，更别说让士兵们来练习这种秘术了。对于人体漂浮术，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也只是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人体内部在某种意念作用下，使人体细胞中的生物电场强度逐渐增大，人体的温度也会随之上升，血流量也会加快，并且形成人体的高能量微波磁场辐射。同时，体内细胞中的电子向人体外部又做漂移运动，从而形成了人体外部电子云团的碰撞，而产生附加的磁波场辐射。然而，这种附加的磁场又会与人体内部的磁场产生合力，来同时作用于外界物体。这种合力的隐形磁场与地磁会产生一种斥力场，而这种斥力能够摆脱地心的引力场，从而使人处于漂浮状态。另外，由于人体在意念功法的运行过程中会向体外辐射红外线，使其体外的局部温度上升，将会导致局部空气环流产生力场效应，并与磁场的斥力形成再合力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人体的漂移上升。人体只有在综合力场作用下使其身体漂浮的超自然状态才会成为可能。那么说了这么多，这种所谓的理论上的科学解释，我想很多人也是和我一样仅仅是一知半解，而且这种说法也仅仅是一种玄而又玄的推测。至于人体悬浮到底是怎么达成的，这种秘术到底存不存在，至今都是一个问号。有人甚至说，如果人体漂浮术确实存在，那物理学原理就彻底被推翻了。当然，如今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解释自然界中的所有的奇异现象，特别是瑜伽术的超越冥想功，这种奇特的功法更难用科学的道理来去解释。正如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一样，人体漂浮至今还没有一个
明确的

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个又一个。这样爵士味道的歌曲算是林俊杰少有的表现，他也柔和了自己的想法，将流行的元素加进经典的曲风，歌词写得很成熟，略带沧桑感。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正宗了，飘逸又有情调，仿佛是从街角某家咖啡厅飘出来的旋律。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长大以后的世界，这首歌是王源继《因为遇见你》之后的第三首个人单曲，他也特别邀请到了林俊杰担任作曲和制作人。歌词描写了少年时代面对长大后世界的挑战，做出属于自己的抉择的同时，并全力以赴向前拼搏，渴望改变，渴望成熟，渴望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作品《花见小路》。歌曲当中，陈慧琳以女主的视角回忆与相爱过的人旧日温馨的画面，也唱出了感人苦涩的字句。副歌部分呢，更是重复数次，表达出对这份感情的无能为力。陈慧琳每一次在唱粤语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打动人心。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尽管它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名字却很有生活哲理。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来自黄凯芹和梁艳玲的对唱，一位唱国语，一位唱粤语，好像在告诉我们，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说着怎样的语言，都必须要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侯湘婷，冷战，这是她少女时代时演唱的初恋心情。很多女歌手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走甜美路线，可是侯湘婷不一样，她刚出道走的就是酸涩的路线。这首《冷战》唱的不单单是在初恋时会出现的问题，在每一段感情路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希望随着我们的长大和成熟，能学会用沟通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冷战。

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只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山丘，而即将听到的这首出自高晓松之手的《越过山丘》，由杨宗纬来演唱，也是音乐人对音乐人诚恳单纯的致敬与拥抱。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2: 1995年的时候，古巨基和音乐人张家天合作，当时呢也算得上是古巨基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他在音乐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有共情》，清新的旋律和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我们看似每天走着相同的路，看似每一天都做着相同的工作，但其实每一天的我们都不同。这首歌来自于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许美静，遗憾。遗憾呢，是一个很微妙的词汇，人们总是喜欢用如果当初或许就会怎么怎么样的句式来怀念曾经。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的人生有遗憾，可是人生若无憾，那该有多无聊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听着这首歌，总是会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和改变，是一首非常有代入感的作品，也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歌。

是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缘分需要等待，需要寻觅，恰好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一本好看的小说可以被写成一首动听的歌，而一首动听的歌却很难被拍成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就是来自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

0: 扬起。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竹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被遗忘的》。如果把人生比作一个旅程，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向前，所以我们要学会给自己解压，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我们常常会说健忘的人更开心，就让我们把不该记住的都忘了吧。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你怎么说。许多的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都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可是他们的作品呢，却依旧散发着动人的气质。这首歌一直在诉苦，可是邓丽君的口气听起来却像是在撒娇，但是呢，又一点也不做作。我想，这也是她的人格魅力了吧。

0: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陈淑桦《爱的进行式》。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个情感变坏的过程，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感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变越好的呢？

0: 做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学法不犯懵，懂法不踩坑，用大白话讲透身边法律事，守护生活稳稳幸福。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法不迷糊。
0: 遇到性骚扰应当如何维权？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我是主播九恒，更多法律知识请持续关注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法不迷糊。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车马穿行，来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阳电台音乐之路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比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0: 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5%。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游电台，温暖呈现。

0: 报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0: 掌心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石家庄的天气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空气指数46，优，东风2级。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

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我还

今天周四闻声而来，说说夏天的风吹进你心里的那些歌。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美了美了。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49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情在流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0: 初的味道，请你体验最初的味道。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心灵电台，
4: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5: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6: 这里是独立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一直在路上。

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 FM， 找到犀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

0: 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1: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省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9: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 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 91%， 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 90.9% 和 88.0%， 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0: 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色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5: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 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

0: 晚连发七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

0: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义项2835项。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栏。
4: 借那一束光，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孙中伟带来这一首歌《我想找你》，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的街头。父母会在我们年幼时牵着我们的手走过四季，教会我们勇敢，教会我们微笑，教会我们奔跑。只是跑着忙着，我们总是会忘记父母在慢慢的老去，而我们也将他们遗忘在春夏秋冬。我们总说不要等失去了才去珍惜，真的当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归于虚无，那可是你想找也找不到了。
1: 我想找你，在时过境迁之后，没有过往，没有保留。我想找你，在秋天落叶之后，在冬至夜晚下雪。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继续听好歌喽，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要和大家共同唱响了。这一首能够甜到心的歌，由李荣浩作词作曲。这是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末世情歌，特别是副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每个句子都超过30秒才能换气，但每次换气却只有不到0.1秒的时间，所以啊，你的嗓音还能够坚持跟着哼唱下来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你们还记不记得刘德华早些年的作品《真情难收》？或许是制作人不同，选歌的方向也不一样，飞碟唱片的华仔与宝丽金时期相比，他是有很多蜕变的，但唯一没变的是他真诚的演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不需要声音的修饰，就能把最简单最直接的旋律和歌词唱进每个喜欢他的歌迷心中。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的味鲜哦，这香辣是香气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对于好妹妹乐队来说，追梦人不仅是一张重新演绎经典的专辑，还代表着秦昊和张小厚这两个追梦人一直醉心于探索音乐道路的理想。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会自然想起最初喜欢上音乐的样子，那就是难过的时候耳边一面听着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告诉我我试着了解，一面呢又咬着嘴唇长大。情窦初开之际，给喜欢的人递上小抄，上面写的是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然后低着头跑开去。在跌跌撞撞地奔驰在梦想的旅途中时，脑海里回荡着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经典的流行音乐就是有着这样的魔力的，即使平时藏在心底不闻不问，他们依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这一生。有请好妹妹乐队《追梦人》。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各位看过那部影片《搜救》吗？讲述的是儿子在大雪漫天的长白山区赌气失踪，身为父亲自然是心急如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身边的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只有父亲仍然是怀抱希望。这世界，只有最爱你的人才会直到最后也能对你不放弃。像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逆着风的光》，逆着风的光把所有

0: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听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各位好，我是小莫，又有好歌要和你共同来分享了呀，是来自 TF 家族，我们存在一起。这首歌所讲述的是 TF 家族练习生的故事，来自不同地方却怀揣相同的梦想的少年们，他们聚在一起，即使未来有着许多不确定，但是这份友谊是值得珍惜的，也是给第一批练习生的一个音乐礼物呀。我们存在一起，在一起创造过奇迹，就算哪一天要分离，请不要哭，我也不哭，我们要始终记得我们存在一起。有请 TF 家族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谁能想到，这首歌是专辑当中最情真意切的一首。他唱，谁能想到下一秒会是巅峰或是低潮，这是对理想的坚持和牺牲，是对人生和未来的感慨，听来实在是让人动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千山万水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钟兴民编曲。该歌曲是周杰伦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创作的歌曲，收录于2008年4月30号由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发行的专辑《北京2008年奥运会歌曲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周杰伦《千山万水》。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嗨咖是张惠妹新专辑《你在看我吗》中的一首歌曲，2011年内地康师傅冰红茶广告歌曲。嗨咖采用了活力四射的电子舞曲，快乐不快乐无关风格不风格，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这些有趣又直接的词，将热情、痛快、乐活的态度洒脱呈现，让你会不经意跟着节奏摇动身体。一起来听张惠妹嗨咖。

0: 车马穿行，来去或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暖心陪伴。
1: 画风全曲采用念诗的节奏和赋比兴的诗词结构来演绎，听完歌曲仿佛是念完了一首诗词。整首歌曲听起来时而气势恢宏，美不胜收，时而古朴婉约，对空长叹，仿佛进入了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香叶红于二月花的诗中意境。爱情像风一样飘渺，心像落叶一样死去，也许古代诗人们都这么风雅多情吧。一起来欣赏后弦画风。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瞬间是由易家扬作词、包小柏作曲、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是全专辑唯一一首 rock 风格的歌曲。阿妹唱起来得心应手的不得了，真实的感情在瞬间就爆发了出来，积累了半年的情绪一瞬间全部以热情爆发，让人酣畅淋漓地享受阿妹的声音。不难听出阿妹歌声当中狂放依然是一副桀骜不羁的感觉，但是却明显的多了一分成熟而自信的魅力。一起来听张惠妹《瞬间》。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荣信科技科创赋能制造升级，助力客户企业提质增效；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露营新业态受青睐；李村镇郑村特色西瓜成熟上市，套种模式助农增收；杜家庄小学开展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在智能制造与绿色生产双重趋势驱动下，位于大河镇的石家庄荣信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自动化配料系统，正帮助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实现人力精简、效率提升与环保升级，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走进荣信科技的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切割、折弯、组装、打磨、精加工，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套套智能配料系统核心部件精准成型，经过严格质检调试后，成套设备将发往客户企业，搭建标准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作业体系，全方位赋能企业生产流程优化升级。作为一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石家庄荣信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业从事整厂智能化生产线规划设计与实施，专注于计量输送管理系统的研发制造。公司产品主要有智能化配料系统、正负压气力输送设备、管链输送机、无尘投料站、蹲袋投料站、蹲袋包装机等，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医药、食品、化工、金属材料等多个行业场景，可针对性解决传统生产模式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粉尘污染、物料泄漏等痛点难题，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绿色生产提供坚实设备支撑。
2: 这是我们的负压气力输送系统，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转运斗，这是它的一个过滤桶，它们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负压上料系统，然后会减少人工，提高工作效率，然后减少气体的泄漏或者就是粉尘的污染，对环境也会有一个好的一个保护，然后会减少劳动力，增加这个工作效率，减少企业的成本。以前100人的企业，我们现在能精简到15-16人，就是自动化程度达到80%，剩下那20%就是一个巡检和现场的操作人员，就是电脑中控室，就检查设备或者检查这个生产它这个工艺流程问题。
1: 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领先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荣信科技的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已出口至沙特、俄罗斯、韩国、英国、津巴布韦、哈萨克斯坦、比利时等国家，将中国制造的配料系统推向世界。与此同时，公司自主研发的生产管理软件已进入测试阶段，未来将与自动化系统及机器人系统深度融合，为企业实现工业自动化、智能化提供多维度技术支持。
2: 我们下一步计划是上自动化设备，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人的效率，然后进一步完善这个生产工艺流程，让设备制造更加的简单快捷。品质提升方面，我们要上一些专业的打磨或者清洗设备，然后使设备更加的符合客户的需求。我们要提高自动化程度，让更多需要自动化设备的客户看见我们，我们为他提供专业的自动化定制服务，然后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0: 随着城市休闲消费持续升级，轻量化原生态的近郊微度假正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位于石景乡的小野鱼市星空营地，凭借就近便捷的地理位置和松弛舒适的自然环境，成为市民周末与节假日放松身心的热门打卡地。
1: 小野鱼市星空营地占地8亩，整体为纯绿地草坪布局，场地平整开阔，可同时容纳300人休闲游玩。营地除户外露营、烧烤、小型泳池和儿童娱乐区等配套设施外，还设有落日酒馆、星空露营等特色体验空间，可满足亲子游玩、好友小聚等多样化需求。舒适的绿地环境、轻松的户外氛围吸引了不
3: 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4: 啊，今天趁着休息，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在这边露营，总体上感觉这边空气也很清新，环境也很宜人，这个营地这边服务态度也很好，给我的感觉是很这个轻松惬意的。
3: 区别于传统山野露营场地，小野鱼式星空营地主打原生态城市轻户外休闲，精准契合本地市民短途出游需求。据了解，营地节假日及周末客流稳定，日均接待游客约550人。
5: 我们营地是纯绿地草坪打造的露营场地，没有山地陡坡，没有水域风险，最大的特色就是安全、开阔、原生态，主打城市轻户外休闲。尤其是每到周末晴好天气，草坪露营位基本提前预约满员，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是核心消费群体。
3: 整洁的绿地环境、安全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让该营地成为本地优质的城市休闲点位，为市民就近休闲提供了新的选择，也有效丰富了本地近郊微度假业态。
5: 整片草地我们会每日专人养护草坪，清理绿植杂物，定期消杀公共区域，保障露营环境干净舒适。
3: 依托优质的绿地生态资源与精细化的运营服务，营地有效盘活了近郊休闲资源，补齐了城市轻户外休闲场景短板，为本地短途休闲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5: 接下来，我们营地将持续优化草坪养护体系，完善露营配套设施，新增户外音乐驻场和雾森系统，在保护绿地原生态的基础上，丰富露营体验，打造专属城市绿地露营特色 IP， 持续激活本地短途休闲文旅消费活力。
3: 工作日没空办，下班没处办，不少上班族企业的办事难题如今有了暖心解法。去书政局通过升级周末政务服务，推出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特色新模式，让便民服务不打烊，更贴心。以往周末的政务服务多是简单延时值守，这次升级可是实打实的提质增效。周六上午，在区书政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正为预约群众高效办理各类业务。石家庄龙福药房的李永霞

0: 就体验到了这项便民服务，顺利办结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业务。
1: 这次通过育儿服务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业务非常迅速，区域税政局工作人员提前对我进行了电话指导，帮助我备齐材料。今天来到政务服务大厅后，多位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受理、勘验、审批服务，以往需要半天时间才能办完的业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审批并拿到了证照，大大节约了我的时间成本，并且不占用工作日时间，让我们的业务开展更加高效顺畅。
0: 据了解，该服务模式依托以往周末群众办事数据分析，精准瞄准群众办事堵点难点，市民可在周中通过预约热线8218-3999自主选定周末办事时段，区税政局将按需调配业务骨干，打通受理、勘验、审批全流程，实现多岗位协同闭环服务。
2: 眼下正值西瓜成熟上市的时节，在李村镇郑村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当地通过两种选育搭配立体套种模式，让一地生多金，以高效种植助力稳产增收。
0: 走进西瓜种植田，翠绿藤蔓铺满田间，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匿于枝叶间，瓜香四溢。据了解，这片西瓜田共25亩，种植有麒麟、冰糖、精心等6个优质品种，品类丰富，能够满足市场的多元需求。基地负责人张建龙介绍，虽然受前期冰雹天气影响，西瓜产量略有回落，但得益于精细化田间管护，果实的甜度和品相都保持良好，整体品质稳定。今年西瓜亩产可达6000至7000斤。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弥补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基地采用立体套种模式，在西瓜行间套种冬瓜、玉米等经济作物，套种的冬瓜预计7月中下旬成熟采收。通过一地多收的立体种植模式，进一步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3: 我种西瓜有7-8年了，现在今年受天气影响，今年是西瓜产量有所下降，但是品质还可以。里边有套种的冬瓜，希望咱们广大客户来这欢迎的采购的。
0: 下一步，郑村将持续推广优质果蔬种植和套种模式，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产量、提品质、拓销路，助力乡村振兴。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易发期，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怀路镇杜家岗小学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安全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安全成长。本次安全教育以主题班会为抓手，课堂上老师通过播放防溺水警示视频，剖析真实溺水伤亡案例，开展安全知识趣味抢答，集体诵读防溺水六不准守则等形式，以案为鉴，以案警示，重点讲解河流、池塘、田间沟渠、非正规游泳馆等各类危险水域存在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学校还以校园文化浸润强化安全认知，组织全体学生开展防溺水主题黑板报、手抄报评比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5: 我会牢记防溺水六不准，明白了，绝对不私自下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从今天开始，我会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时刻做好自我保护。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
6: 我校严格落实安全工作1530制度，即每天放学前由一名教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每周五由班主任教师抽出5分钟时间进行安全教育，节假日和暑寒假，学校的安全主任抽出30分钟对全体师生进行30分钟的全面的安全教育。本次防溺水教育系列活动依托常态化主题宣教、家校协同共育等多项举措，织密全方位校园安全防护网，坚决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红颜如霜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是以梨园名句《凤求凰》作为背景创作。红颜如霜讲述的故事，听歌词应该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无法见面，只能通过信件往返来传达思念情意。盼着的信好不容易到来，娟秀的笔迹却只有寥寥几行，一句甚安勿念让人彷徨和惆怅，仿佛给自己浓烈的思念浇了一盆冰水，热烈的心一下冷如冰霜，但依旧孤单一人，无人嘘寒问暖。一起来听周杰伦《红颜如霜》。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张惠妹感应弗朗明格吉他，把人带入到了浪漫的异国。32比特新 R&B 编曲，制作人把阿妹带入全新的音乐领域。阿妹自由的嗓音极尽挑逗，现在就应尽情感应阿妹的性感与诱惑。曲风是明快的弗朗明格风格，洋溢着挥洒不去的热情。一起来听张惠妹感应。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可以收听到的是
1: 收听
0: 好时光
1: We love music。
0: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鞠躬望三人西梦通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2: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一。

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通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相信花边新闻，不要相信存款利息，不要期盼好运到来，好运输入。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微信。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金融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

0: 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

0: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洪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您

0: 安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 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

0: 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学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6%。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起飞。起起飞。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飞，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 2.5 万家，同比增长 5.3%。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